哟灵，娇妻的是你是捆绑起哟，捆起绑起嘛送衙门，小杨花弯哟送衙门，你不要说大话嘛吓唬人哟，今晚的要雨嘛你就请小杨花弯哟，你就有情，剩下的还有吗？

0: 师兄你看，卢泰拜他高如云，他的泉水
1: 像叮咚。
2: 再看那
0: 九月桥下水清清，蛤蟆扑通扑通跳水中，城墙外蝴蝶飞，恰似两株二安神。果然是木鱼袈裟扮青灯，不如凡尘。
1: 自由生，
0: 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大家快来看，前面来了一位美娇娘，
2: 好似嫦娥下凡尘。
3: 善哉善哉，下山时师父对我说。